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经济参考报日前刊发报道，曝光部分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制作销售职业技能证书的乱象，引起相关部门高度关注。相关部门对行业乱象进行整治，行业协会核实查处，闲鱼、淘宝等平台清理下架违规商户。职业技能证书是衡量职业技能水平的重要凭证，也是人才认定的重要标准。但记者在闲鱼、淘宝等网站上调查发现，不少商户明码标价销售职业技能证书，其中不乏正规行业协会颁发的证书，只需几百元即可购买。人社部官网可查询验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同样公开叫卖，甚至还存在代考和舞弊包货服务。待报道刊发后，人社部高度重视，了解情况后组织开展行业整顿。中国商业联合会等相关行业协会也对报道中反映的问题进行核实查处。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列，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还你一次最美的回忆。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们现在的话呢，已经是中考完、高考完的一个阶段了。很多朋友都想着，这个时候要开启我们这个全新的旅行了。那想去看一看诗和远方，去哪里呢？去西藏。现在的话呢，真的就是非常好的旅游时节。你想亲眼一睹南迦巴瓦峰的全貌的话，那一定要奔赴这个盛夏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峡谷里面水汽氤氲，云层是层层的缠绕神山，空气的通透度绝佳，而且你能看见修女峰完整的轮廓，概率值直接翻倍，直接收获阿巴阿巴的幸运值。那我们现在的话呢，你还能乘坐这个景区的观光车沿江而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的青山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视野开阔又治愈。那我们白天的话逛完了峡谷，傍晚的话可以入住咱们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院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

搭配上我们的烤羊排以及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把当季的这个当地的我们特色食材一次性全部搬上了餐桌。而且整条线路是串联起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高端美食直接都能得到双重的满足。而且咱们双乌十一天的行程暑期多团持续发班，现在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报名咨询电话是88306164 8830616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咱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来发送关键词西藏，直接获取详细行程，心动赶紧行动起来吧。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I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FM 九七四。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0: 位上午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随着中小学暑假全面开启，长线深度游、清凉避暑游两大主线同步升温，带动中国民航市场迎来出行高峰。出行服务平台航旅纵横在25号发布的一则报告指出，西北西南依托秀美自然风光与民族特色资源，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或将成为今年暑运市场的增长引擎。24号，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自7月1日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在调图后，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同比增加77列，开行货物列车201列，较现图增加15列。围绕红色文旅、跨省商贸两大出行热点，国铁广州局新增多趟长途特色列车。以上的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关文，接下来进入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撩双笑意的眼，安静的画面。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是关文。在最近啊，经常听到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说一句话，哎呀，太闷热了，就感觉这个夏季啊，真的让人浑身都不舒坦。其实夏季我们也很需要吸氧啊。当然这种吸氧呢，不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插着鼻孔上来吸吸氧，而是我们要去旅行的地方一定能够滋养我们的。如果你错过了春季桃花盛开的林芝，你不要觉得遗憾，因为林芝的夏季呢号称叫做林海氧吧，雨季滋养了整片原始的林海，它的巨柏树林呢是郁郁葱葱的，尼安和雅尼湿地啊，它已经铺成了一个碧绿的草毯，还有漫山的野花在肆意的绽放。这些画面感的描述，你是不是感觉眼前就看到了此刻的林芝呢？确实啊，第一次进西藏的话，到林芝最好的就是不用害怕高反。在我们这次的西藏的行程当中呢，第四天直达5A级的

景区巴松措去看一看剩下的湖水，用一个物品来形容的话，它就真的很像翡翠。还有湖心的千年古寺藏着浪漫的连理桃树，如果有情侣或者是爱人一起去的话，一定是要拍照之后赶紧的发朋友圈或者发抖音啊。湖畔的山林当中呢，遍布了野生的松茸还有手掌参等等，随手一拍的话就会有一种特别治愈的很清新的画面感，夏日的限定的美味也会在行程当中呢为你直接拉满的。抵达林芝当晚安排正宗的墨脱石锅鸡，这是每到西藏必吃的一样美食，很香，香气扑鼻啊！它的这种肉质呢非常的细嫩。那在我们的旅途当中呢，全程安排的是宽松的2+1航空大巴，它会有火车慢慢的来抬升一下海拔。到了拉萨之后呢，会配备随车的钢瓶氧气，医生巡防，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介绍了吃住和玩，一站式配齐的西藏行程，全程也是零自费的，跟着走就好了。专属的秒杀价5580元，11天双卧长线啊，暑期呢多班连发，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报名抢位，8830-6164，8830-6164，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连结。暑期呢到了，可能很多的家庭开始安排旅行，我建议啊，不要随意的去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跟团游必然就会有跟团游的好处，比如说超高的性价比，5580元，11天全程零自费，咨询电话8830-6164。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现在是上午9点半。南昌的天气今天多云，24到30度，明天多云的天气，25到31度，后天周日南昌多云转中雨，最低温度25，最高温度33。关注天气变化，提醒大家啊，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控制车速，减速慢行。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034，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

了剩下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装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呢也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十一天行程的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1-8830-6164 8830-6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接下来呢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25号在北京举行。暑期档片的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荐。2026年中国内地暑期档上映的影片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为观众提供丰富多样的观影选择。其中四度讲述红军四度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群星闪耀时呢，讲述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破译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的故事。还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大唐妖探等动画电影集中亮相。活动现场还推介了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乒乓球协会25号在官网公示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国乒名将王楚钦、孙颖莎等队员将身兼三项出战。根据规则，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设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共7个项目，每个代表团可选派男女运动员各5名参赛。报名运动员中至多各2人可报名参加男女单打比赛，至多各2队可报名参加男女双打及混双比赛。以上就这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继续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n, just a sign。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现在是上午10点31分。南昌今天多云，24到30度，明天预计也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5，最高温度31。周天的时候南昌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关注天气变化，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在炎热的夏季准备好雨具。那夏天呢可以是遮阳防晒，那到了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雨具来遮挡风雨。关注天气变化，稍后呢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任素汐，别来无恙。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头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现在呢是中午11点31分。南昌的天气今天多云，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0度。明天周六南昌多云的天气，25到31度。后天周天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明天天气挺不错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个周末啊，可以呢带家人到南昌的周边走走，避暑也罢，或者呢是玩水也行。总而言之，周末啊就要让自己和平常的工作日状态不同，要更加的放松一些，愉快一些。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金志文，为爱痴狂2026。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江西抚州市资溪县大觉山为全国首个5A 级零碳景区，依托当地87.7%超高森林覆盖率，全面落地新能源接驳车、垃圾分类闭环、电缆下地等低碳改造。景区跳出传统观光模式，延伸古镇民宿、山野绿道、特色餐饮业态，把一日游升级为过夜深度游。绿色文旅模式带动本地民宿、农家特产增收，将生态优势稳定转化为县域经济收入，为江西生态文旅发展打造样板模式。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多地司法药监部门科普警示，复方地芬诺酯等止泻处方药属于二类精神药品，违规售卖将按贩毒定罪。近期多地宣判多起违规售卖成瘾处方药案件，同时新增16种新型精神物质纳入法定毒品管制目录。各地走进药店、社区、校园，开展普法规范药店处方药售卖流程，引导民众合理用药，严防药品滥用，从严打击新型涉毒违法行为，全方位守护群众用药与人身安全。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384，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0: 刚刚好，
2: 刚刚好。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刚刚好，
2: 刚刚好。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北风2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这里是江西最牛县城，走出400位博士、600名硕士，号称博士县。这里就是上饶玉山县，这里可以说是书院底蕴滋养出的博士县。唐末时期，玉山县就有孔庙、学宫、私塾。宋明清时期，这里还曾经建过草堂书院、端明书院、怀玉书院等。尊师重教的书院文化深深渗透到了这方水土之中，并且依然在一代一代相续着。被称为博士生摇篮的玉山县第一中学，每年都有数名毕业生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从这里走出的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中国医学院科学院院长黄家嗣，原浙江大学副校长周庆祥，杭州计量学院院长、数学家谢廷潘，核弹专家胡仁宇等。当然，这里不仅出人才，风光也是一绝。三清山就在这里，作为道教名山，三清山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自然遗产、国家地质公园。玉山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城，值得被看见。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嗯 ，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哇！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航空博物馆。中国航空博物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首批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是世界排名前五位、亚洲第一的集知识型、教育型、科技型、研究型、园林型、旅游型为一体的大型航空专业博物馆。中国航空博物馆还经常举办大型展览和活动，可激发人们对航空的热情，丰富人们的航空知识。中国航空博物馆内收藏有中外文图书资料数万册，航空科技历史研讨会常常在这里召开，每年都举办夏令营和冬令营，让青少年既能接受到军事训练，又能学习到航空科普知识。
2: FM 974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038，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北风2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3: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FM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974，
1: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2: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为什么说非洲大草原是野生动物的王国？非洲大草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发育最好、特征最典型的热带草原。我们在《动物世界》电视节目中看到的动物，大多数都是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非洲大草原的动物种类繁多，它们为了适应草原干湿交替、草多树少的生态条件，动物们养成了许多有趣的生活习性。许多大型动物对于广阔草原景观的适应，则表现在迅速的奔跑能力。比如说羚羊全速奔跑时速高达80千米，斑马时速40千米，长颈鹿时速40到50千米。非洲大草原上还可以经常见到不同种群组成的混合种群，例如斑马、羚羊、长颈鹿群聚集在一起共同生活，集体防御。非洲大草原高草繁生，大树稀疏，因而大象、河马、犀牛等动物中地栖者比较占优势，而树栖动物很少，就连本该树栖生活的少数几种动物也放弃了树上生活，如鸵鸟翅膀严重退化，已经离不开地面。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
4: 享
3: 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境。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184，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FM 974。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FM 974，旅游气象站。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北风2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0: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江西省文旅厅近期发布港澳同胞入赣旅游福利，覆盖吉安、新赣、抚州多地景区。吉安县云天路谷门票特惠，配套民宿85折，西甸县五大景区门票全部半价，抚州大觉山7日整月对持港澳通行证游客免大门票。本次福利意在深化赣港澳文旅交流，吸引港澳游客游览庐山、明月山等核心景区，后续还将推出港澳专属文旅线路交通套餐，全方位提升入赣游玩体验，擦亮江西风景独好文旅品牌。根据国家发改委调价通知，新一轮成品油零售价完成下调调整，国内汽油、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加满一箱50升汽油费用可节省约20元。本次调价受国际原油价格震荡回落影响，是本月第二次油价下调。发改委同步提示，夏季高温用车频次上涨，车主可合理规划加油时间，物流、客运行业运营成本将小幅降低，利好货运、公共交通行业稳定运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
2: 最亮的心
3: 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北风2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031184，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为什么说西安山峡谷是人间天堂？西安山国家公园里有两个峡谷，分别是北边的科罗布峡谷和南边的西安山峡谷。西安山峡谷是由维尔京河冲刷而成，峡谷内到处可见茂密的树林、潺潺溪流以及高山怪石。这些岩石色彩绚烂，呈暗红、橘黄、淡紫、粉红各种颜色，在阳光的映衬下变化无常。峡谷周围还有白杨、岑木和枫树的新绿，以及崖壁上的植被与第一的嫩绿经过阳光照射，使峡谷更加妩媚迷人。而到了夕阳西斜，两旁高山被染成一片瑰丽金红，成为一道极其少见的景观，因此西安山峡谷被称为人间天堂。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还有。女人说，再不说我要生气了。嗯。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1: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384，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北风2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一位一位，下班万万岁。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央视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974，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1: 由你来诉说。
2: 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9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4度，北风4级。明天呢将会是多云的天气，25到31度。最近几天的这个最高温度都是比较高啊，周日呢最高温度33度，但是从本周日开始呢将会有连续的阵雨降落，一直持续到下个周六。北京时间的5:30，继续留在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们可以听到许嵩的《洛阳纸》。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1: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P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日。好，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是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呢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04，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秋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2: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3: 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I
0: love this。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2: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4: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
0: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务院新闻

0: 办公室6月26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情况。那么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和能源已经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
1: 同时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我们让人工智能生成5秒的高清视频，它的用电量就相当于给10部手机充电。那么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呢，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我们将按照以电强算的方式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0: 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7:07，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00到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此最美的回忆。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就这样吧。
1: 爱音乐，
2: 爱生活，
1: 爱旅行
2: ，iFM 974。
1: 旅途中的我，
2: 中的我，
1: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喜欢出发，
3: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
0: 喜欢在路上，
3: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4: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1: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1: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6: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5: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6: A sigh is just a sigh。
5: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4: FM 九七四。
5: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974，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你还记得电影《囧妈》里那趟国际列车吗？它就是最美雪国列车 K3 国际列车，全程7819公里，每周三从北京站始发，途经中蒙俄三国，可以说是一场横跨亚欧大陆的浪漫旅行。如果中途不下车停留，你将在6天6夜的时间里高强度无休止的与窗外连绵不绝的美景谈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第一天可以看到庄严的二连国门和中蒙815号界碑，第二天可以看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蒙古草原，第三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蓝眼睛的贝加尔湖，第四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第五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白桦林轰轰烈烈的美丽，第六天就会体验到真正的俄式风情。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麻雀山景观台、查理金诺皇家庄园、谢尔盖耶夫镇、莫斯科大学，这些啊都不要错过。这趟火车上的旅行，这一辈子总要去一次吧。小赵提醒大家，去之前一定要办好签证哦。目前这趟车只在线下有售，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国科举博物馆地处南京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核心区，是中国科举制度中心、中国科举文化中心和中国科举文物收藏中心。已开放的部分场馆包括博物馆地下三层、地面上明远楼、致公堂、碑刻及南院的葵光阁等，含11个展厅，是中国唯一一家地下室博物馆。中国科举博物馆由江南贡院改扩建而成。江南贡院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鼎盛期可接纳20000多名考生同时考试，其规模之大、占地之广，居中国各省贡院之冠，创中国古代科举考场之最。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Let's go。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4: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5: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
6: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7: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4: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8: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6: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长江被称为黄金水道？长江被称为黄金水道，是因为长江在航运领域具有诸多的优势。

0: 一，长江江阔水深，全年不结冰，水量大而且稳定。二，长江里程长，干流横贯东西，由内陆直通海洋。三，长江支流众多，可以沟通南北，有水道与黄河、淮河、珠江等水域相连。四，长江流域土地肥沃，流经之地都是我国发达的经济区域，我国有3亿多人口都生活在那里。正是因为如此，长江成为了我国南方的交通大动脉，得到了黄金水道的赞誉。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0: 我们没有关东煮。
1: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0: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1: 那你们有什么？
2: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2: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

0: 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0: 小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丽。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世界，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让云之山来告诉你什么才是神的自留地。
8: 群山环绕，寺院安坐，水田相依，在云之山我可以放空一整天。
7: 造物主的偏爱让这座山眷顾着万千生灵，
8: 当我踏上这片净土的一瞬间，便也成了万千之一。佛即是山，山即是佛，真如禅寺它让无数信众和游客的心灵得到抚慰。
7: 在这里，人们可以摆脱世俗的纷扰，找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
4: 住在云居草堂民宿里，在晨钟暮鼓间洗涤心灵。
7: 如果你也想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那不妨就来云居山吧。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夏威夷为什么叫檀香山？火奴鲁鲁是美国夏威夷州的首府，位于北太平洋夏威夷群岛中瓦胡岛的东南角，延伸于冰河平原上。火奴鲁鲁气候温和，年均24摄氏度。火奴鲁鲁的意思是屏蔽之湾，由于早期盛产檀香木，并且大量的运到中国，而被华人通称为檀香山。火奴鲁鲁地处太平洋中心，是太平洋海空交通的枢纽和重要港口，被誉为太平洋的十字路口。
2: FM 九七四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2: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由三叠泉做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1: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0: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1: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0: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1: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0: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3: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2: 我的音乐，请跟我的步伐。
3: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4: FM 974。
0: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林俊杰的《江南》，
5: 冷冷的冷冷我们都，
0: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白？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8: IFM
9: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9: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1: 老婆饼里没有老婆，珠宝街里不卖珠宝。珠宝街不长，仅400余米，宽约4米。珠宝街原名为珠市街，是南昌市工具五金行业与日用五金行业的传统街道之一，但因与旧时滕王阁附近的珠市街名字同音，为了避免混淆，珠市街在1984年更名为珠宝街。随着时代变迁，这里陆续开了很多小吃店。这几年来，南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在各个小商铺前面排队。老南昌人也纳闷了，这条老街怎么就突然火成这样了？
12: 我来告诉你，如果想尝尝南昌的老味道，必须要到珠宝街来尝一尝。
11: 据说这家店排队最多人的时候，能够取到1300多号。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店聚集在一起，麻辣藕片、绿豆饼、粽子、白糖糕、胡羹，还有好多好。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鼓浪屿食物狂想博物馆。鼓浪屿食物狂想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以食物为主题的博物馆，这还是一个娱乐教育相结合的博物馆，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博物馆的食物模型多到超乎你的想象，几乎世界上各地的美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模型。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拍照地点，为了方便游客拍照，博物馆的装备也准备得很齐全，各种各样的造型总有一个适合你。鼓浪屿食物狂想博物馆不仅适合大人们游玩，对小孩子也具有很好的教育作用，所以建议大家带着孩子一同前往参观，在见识世面的同时也能学到很多知识。
2: FM 974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0: 此最美的回忆。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由三叠泉做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3: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2: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3: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2: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路山水。
3: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2: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FM 974就是你的 solo。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2: 由三叠泉做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3: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2: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3: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2: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3: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2: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4: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5: FM 974，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5: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江西美女看九江，九江美女看修水。作为中国第一美女之乡，修水美女身材容貌俱佳，皮肤细腻，灵动俏丽。那为啥修水美女这么多呢？相传闯王李自成败兵后，在修水白陵遣散了嫔妃3000，妃子嘛就嫁给了当地人，因此美貌基因就一代代流传了下来。700里修江，5000年古意，修水可不光有美女，这里还有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想要去了解修水，那一定要去老城区宁州古城看看。宁州古城至今历经了唐、宋、元、明清及民国等朝代，这里鹦鹉街、八贤祠、鳌峰书院和王亚桥等都值得逛一逛。由美女之乡逛九井十八巷，修